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return tickets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ille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
3: 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 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
4: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3: Museums Victoria.com.au订票
5: 这里是FM92.3墨尔本中文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3ZZZ FM92.3墨尔本中文台。 今天是 2026年 5月7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胡梅，我是主持人陈倩。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周要闻、热点关注、社区生活、美周一歌。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帮助我们继续播出这个节目。第二小时将播出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乐、您的社区在这里发生，还有戏剧与音乐欣赏、
3: 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全价16澳元，请前往3ZZZ.com.au或致电94151928。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5: 我们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上周日深夜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 ABC 的报道称，在全球能源冲击及国际秩序不稳定加剧之际，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此访将进一步巩固双方关系。 在一系列新的协议中，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在国防安全、关键矿产、网络安全和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日本是澳大利亚精炼石油和柴油的重要供应国，双方还将就能源安全达成协议，承诺确保燃料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SBS 的分析指出， 随着两国都在应对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担忧，以及对美国战略收缩的忧虑，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愈发重要。有专家分析指出，如果美国无力如期交付 AUKUS 核潜艇计划的话，澳大利亚或可以从日本租赁潜艇，以填补这项军事力量的空缺。 这位被称为“铁娘子”的日本女首相，同时也因她对华强硬的态度而为人知。上月17号，日本自卫队海军“雷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当天恰逢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纪念日。大西洋邮轮出现死亡病毒，位于西非近海，悬挂荷兰国旗的“红迪厄斯号”。 豪华游轮疑似爆发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医务人员正努力转移两名出现症状的患者。该游轮从阿根廷出发，载有以英国、美国和西班牙乘客为主的游客，主要旅游项目为
6: 南极探险，周二当天仍约有150人被困船上。世界卫生组织称船上已发现7例相关病例，其中2例为实验室确诊病例，5例为疑似病例。当局称此前已有3人死亡， 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另有多人出现不适，其中一名英国乘客已离船并正在南非接受治疗。一名早先离船的乘客昨晚在瑞士苏伊士检测出感染并就医。汉坦病毒 已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主要通过吸入被啮齿动物粪便和尿液感染的气溶胶传播，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较为罕见。目前尚无特效药物治疗，以支持性护理为主，重症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公众的总体风险较低，无需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不过，位于西非外海大西洋上的岛国佛得角当局出现预防考虑，并未允许船靠近海岸。
7: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伊斯兰国 ISIS 新娘或将于今天晚上落地墨尔本。据 ABC 今天早上的报道，13名被称为伊斯兰国 ISIS 新娘及其子女预计于今天从卡塔尔飞抵澳大利亚。这些澳大利亚公民曾追随他们的伴侣于叙利亚战争期间前往叙利亚 为 ISIS 国组织服务，并于这个 ISIS 组织倒台之后，被时任叙利亚政府投入臭名昭著的 Al-Roj 难民营。这些子女是他们在叙利亚期间为 ISIS 的战士生下的。联邦政府曾多次表示，这些女子及其子女的行动是个人行为， 政府并未组织撤侨或者提供任何帮助，政府无意刻意阻挠公民回国，但这些人如若归国将受到澳大利亚法律的严厉制裁。悉尼的伊斯兰组织的伊斯兰社区领袖表示，违背澳大利亚法律的公民理应受到逮捕和审判，但这些孩子是无辜的，澳大利亚政府有责任保护无辜的儿童。 ABC
6: 的消息显示，至少有8名涉事妇女和儿童将于今天晚上抵达墨尔本机场。墨尔本餐馆成为国际黑帮目标，在对烟草店的攻击之后，墨尔本又出现一波针对餐饮场所的犯罪活动。ABC 周三报道，维州警署署长麦克·布神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最新的针对餐饮场所和成人娱乐场所犯罪活动的数据。数据显示，近期出现的此类犯罪活动已达到34起，包括投掷燃烧弹、绑架和枪击。维州警方为此成立了名为“日食”的专项行动组来调查这次破案事件。 据信，这些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策划雇佣了未成年人执行的。布什署长表示，这是一个现实的担忧。维州警方已将一切可能的资源投入到了这一个专业的行动当中。维州警方也在 联邦警察和边属部门合作， 目前已有35人被捕， 其中很多人是未成年人。 警方目前尚未能定位犯罪团伙的幕后主使者以及作案的动机。 警探猜测动机可能有关于私酒和毒品的交易，或者是收取保护费。布神署长表示，莫尔本人无需减少日常的社交活动。
7: 下面请听几则中国新闻。湖南烟花厂爆炸引起多人死伤。据 ABC 的报道，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43左右，中国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26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中国官媒的报道说，事故发生后，共有1500余人参与现场救援和救治相关的工作。周二中午，当地官员表示，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并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对空气和水体进行了实时监测。目前各项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事发后，浏阳市本周二起对全部烟花爆竹企业全面进行停产整顿。
6: 财经新闻，最后我们来听几则财经新闻。维州颁布新预算。据澳广 ABC 报道，维多利亚政府本周二公布了下一财年的预算案。预算案再次将重点放在了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开支占比分别为30%和24%。除了医疗和教育以外，公共安全领域也成为了本次预算案的赢家，开支占据了11%，预算案拨款超过1.37亿澳元，支持维州警察，包括动用6200万澳元招募最多200名后备警力和行政人员，以解放出更多的前线警力。预算案还计划拨款将烟草售卖执照监管人员增加到3倍，以打击走私烟草的售卖。同时备受瞩目的还有在此之前就宣布的车辆年费退返政策，从今年6月1日到7月31日，有资格的车主可以登录 Service Victoria 申请20%的年费退返。据悉，一辆全年交纳的普通家用轿车可退约186澳元。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领域则没有那么幸运。 ABC 的分析表示，预算案中没有出现支持小型企业的重大举措，而小型企业为维州提供了近1/4的税收。除此之外，就是维州居高不下的债务。维州的债务在下一财年还继续增加，下一财年维州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就是89亿澳元，换算一下也就是每天2440万澳元。
7: 联邦预算锁定3项重大税改。 ABC 本周二的报道说，在5月12号下周二公布的联邦预算中，复扣税将被收紧，资产增值税优惠将被改革，同时将对信托实施新的税收规定。尽管最终细节被严格保密，而且在最后一刻也都会悬而未决，但多名政府消息人士证实，这3项税改政策将成为一份针对年轻选民的预算的核心内容。这3项政策都曾经在工党的2019年竞选纲领中提出，一同提出的还有对分红抵税的打击。该政策当时遭到了自由党的反对，预算案能否顺利通过国会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此外，多名消息人士对 ABC 表示，政府将改变对酌情信托的课税方式，但在最优方案上存在着分歧，所以相关改革尚未最后决定。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程倩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我们就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
8: 聚焦热点，
9: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8: 热点关注。
6: 听众朋友们，
7: 社区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维州推出免费公共交通，车主补助，大家都能省一点。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公共交通，维州的免费公共交通将一路延长到5月31日，也就是说这个月你坐火车、坐电车、巴士全部都不用付钱。而从6月1日开始到年底，票价会改为半价，例如原本的11.4澳元的全票只要5.7澳元，等于直接对半砍。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做呢？官方 说法非常简单，国际局势导致油价上涨，希望大家少开车多搭车，既能省钱也能减少塞车。
7: 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啊。我呢这个星期刚刚回到从那个中国啊回到墨尔本，哎呦，我还把临走的时候还把车票都准备好放在口袋里，结果来了以后看哦，所有的闸门都打开了，人们鱼贯而入鱼贯而出，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这个政策呢一直要到5月底，所以我还可以享受一个月的这个优惠。那么除了这个坐车啊方便了，有免费坐车，还有开车的人呢也别失落啊，因为维州政府同样推出了车主补助。嗯，根据 ABC 的报道啊，从6月1号开始，符合资格的车主可以申请20%的车辆注册费的返还，这个我们刚才在程倩的新闻里面也听到了。目前一辆车的年注册费大约900多，那么返还的金额呢就差不多是186元，而且最多呢可以申请2辆车。不过要注意啊，这个返还申请呢从6月1号开始到7月31号为止，大家记得千万别错过。
6: 可以登录这个 Service Victoria 或者是说他们的官网去注册，要在这个时间内注册。
7: 对对，其实这个车呢各种各样，只要是使用用于私人用途的，比方说这个普通的轿车呀、越野车呀、旅行车、摩托车、皮卡、面包车、轻型卡车都可以享用这个优惠，就是重量在4.5吨以下的这个私家车。嗯，这个真是、
6: 基本上每个家庭都符合这个要求。
7: 对呀对呀，我们自己用的大车小车都是挺好的。简单说起来呢，不管你是坐车还是开车，政府都想帮你省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啊、
6: 特别好，特别感谢维州政府。
7: 嗯，对呀。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周末5月10号是母亲节。哎，咱们俩是不是应该预祝收音机旁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
6: 快
7: 乐，快
6: 乐节日快乐。
7: 对，包括程倩和我们俩也都是母亲，
6: 健康美丽。
7: 是啊，这个母亲节呢实际上在华人社区也好，主流社会也好，都有许许多多的庆祝活动。比方说在墨尔本市中心多家酒店推出母亲节主题的High tea 就是高茶，还有家庭午餐，在墨尔本市政厅、Stanford Plaza 还有 Pullman City Center 都有适合3代同堂的温馨聚会。很多华人家庭呢都提前定位，希望在节日里和母亲共度美好时光。在文化艺术方面呢， NGV 就是国家美术馆呢将在这个周六举办母亲节明信片的创作工作坊，适合亲子共同参与，市区还有香薰蜡烛、香水调制、视频手工作坊等课程，让母亲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创意的乐趣。
6: 哇，太好了，选择多多。
7: 嗯，
6: 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呢，机会也来了啊，也可以选择在周日的晚上前往 MIMO Music Hall， 或者是这个市区的 剧场欣赏母亲节的特别音乐会，哇，非常的浪漫温馨，包括怀旧的金曲音乐，还有爵士音乐，非常适合我们的长辈和我们的这个，包括怀旧的金曲音乐，还有爵士音乐，非常适合我们的长辈和

0: 母亲节礼物的好地方。
1: 嗯，的确是，华人社团呢也有很多母亲节的活动，我们呢就会在接下来的社区生活节目里有更详细的介绍。像有一些华人长者协会还有文化组织在五月份呢陆续举办聚会、健康讲座，还有社区联谊活动，为母亲们送上节日的关怀。那么我在这里呢还就是这个周末啊，五月九号和十号都有很多活动，比方说五月九号这个星期六，在墨尔本的天后宫，天后娘娘嘛，这个也是一个母亲的很好的象征，
0: 哦，对，
1: 天后宫呢要举行，妈祖文化节的庆祝活动，这个庆祝活动呢内容很多，它有这个摊位。有来自多个社团和歌舞艺术团体的100多名表演者奉献精彩节目，还有传统的妈祖民俗游行、中国传统乐团的表演、合唱、舞蹈表演，还有一些展示，的确是内容非常丰富。如果大家住在 Foots Creek 这一带的话，就欢迎大家前往，地址是20号 Joseph Road Foots Creek。 无论你是选择外出庆祝还是在家中与家人团聚，都希望这个周末的母亲节呢充满温暖啊、感恩和笑声。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2: 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了社区生活的这个板块了。我们这刚才说到啊，这个周末母亲节，所以活动很多。我们在这里也介绍一下华人社团丰富多彩的活动。在5月2号的下午，由澳洲华文微型小说协会举办的年度文集《微风轻扬》新书发布会，在维州亚拉市图书馆 Richmond Library 隆重举行。那么，澳华微型小说学会呢，创办15年来，推出第7部文集，使得这个新书发布会得到圆满举行。墨尔本文坛侨界代表和众多文学爱好者共聚一堂，见证这一文学成果的诞生。微风轻扬是这个学会连续推出的第7部精品文集，共收集了45位作者的64篇作品，涵盖微型小说和其他文学题材。所有的文字均出自旅澳华人之手，都是原创的，那书写移民岁月，寄情故国烟雨。新书发布会由王健女士主持，会上举行了庄重的赠书仪式。会长汤群女士代表学会向亚拉市图书馆赠书，以推动华文文学作品进入澳洲公共阅读事业。这次发布会不仅展示了学会的创作水平，也以微风之力继续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传承。
1: 新金山中文图书馆新书发布会将于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举行，届时将与欧作者 Smith 教授亲自介绍他以数十年心血撰写的 Man Roy 系列著作写的写作意图和内容，并签名售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来参加。 Man Roy 是19世纪后半叶俗称新金山即 Ballarat 金矿区的主街，据考证该时期主街上的华人商铺林立，繁华一时，后因淘金热潮消退，甚至是澳洲政府推行的排华政策，使之主街逐渐冷落。发掘整理这套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决心在

0: Man Row 系列丛书的基础上建立 Ballarat Man Row Museum 巴拉瑞特主街博物馆，并与筹建中的华人故居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中国茶文化博物馆等形成一条新型的唐人街，再现和传承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繁荣澳洲多元文化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1: 今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人物专访，采访的就是 Ballarat 华人博物馆的这个筹办者之一啊，就是八村村长张冲天，到时候他会给我们做一些更详细的介绍。第三届澳洲国际武术节于5月8号到11号在墨尔本隆重举办，诚邀全球武术界同仁参赛与交流。开幕式是本周六5月9号全天，上午9点半开始，到晚上7点半结束。地点是在博士山的体育中心，地址是 Box Hill Equilink 31号 Surrey Drive Box Hill。据主办方介绍，武术节有几大亮点。一呢是巨额精英奖金池，悬赏天下武林高手。第二是武坛泰斗云集，非遗武学脊梁亲临。武术明星戈春燕、孙氏九段、张茂清、杨氏、傅清泉等宗师级名家悉数到场，零距离感受传奇宗师风采。沉浸式研习正宗武术精髓，真是千载难逢的传承盛宴。第三个特点呢，这个闭幕式的特地点是在墨尔本地标大剧院，政要大咖亲临颁奖，荣耀加冕，同台留影，获奖选手精英团队和优秀的武道国际体育代表队联袂登峰，与少林、武当、武林等各派宗师同台献艺，以武载道，以艺传情，共筑中国梦，光耀世界舞台。
0: 华人社区澳式足球嘉年华再次回归，等你来玩。墨尔本龙澳式足球俱乐部 Melbourne Lawn Footy Club 是澳大利亚第一支由 AFL 官方支持的华人社区澳式足球俱乐部。5月10日在博士山的 Alger Park 将正式启动 Melbourne Lawn Aussie Kit Center， 同时举办一场属于整个社区的 Chinese Community Footy Fun Day。 墨尔本龙澳式足球俱乐部也被亲切地称为龙队，组队2年了，队友都是一群从零开始接触 Footy 的华人，每年参加 AFL 组织的 United Cup 多元文化澳式足球赛。去年的比赛中，龙队是唯一一支华人参赛队伍，也是唯一一支由女队员上场的球队。作为一个社区组织，墨尔本龙澳式足球俱乐部不仅自己玩 footy， 更重要的是把澳式足球介绍给本地华人社区，让更多的华人体验澳洲国民运动的激情与快乐。
1: 维州华联会在本周末5月9号举办第33届换届就职典礼，以及华人之光的这个华人之光奖评奖项目的启动仪式。时间呢是5月9号星期六下午6点。地点是在墨尔本会展中心，这个周末真是热闹非凡。另外，首都堪培拉澳华会合唱团庆祝成立15周年以及迎接母亲节的音乐会，活动是在上周日3号举行的。那么在整个大厅呢，表演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还有祝你生日快乐等歌声。澳华会的会长黄陈桂芬、李建清副会长还有义工呢，都给大家准备了大大的蛋糕和精美的小点心。以上就是本期社区生活内容，由李颖编辑，胡梅、程倩共同播报，谢谢收听。
0: 下面请大家听每周一歌。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千年风雅，古韵传承。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首苏轼的诗，名字叫做贺子由渑池怀旧。我先通读一遍，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贺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驴嘶。现在介绍一下本诗的创作背景啊，这是一首贺诗，那是作为回信写给弟弟子由的，也就是写给苏辙的。6年前呢，嘉佑元年，苏洵父子三人入东京考学，路过渑池啊，这个渑池就是曾经秦赵渑池会会盟的这个渑池，留宿在了老僧奉贤的精舍之中。苏轼二人曾经在院墙上题过诗。6年之后呢，24岁的苏轼出任奉祥签判，再次路过渑池。苏辙因怀旧事写诗以赠。苏轼收到信后呢，写此贺诗回信。如果大家去看苏辙的赠诗的话，就会发现苏轼的贺诗啊，每一联的尾字都是与赠诗相同的，相当的见功夫。我们首先来看首联：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首非常的著名啊，这两句诗词文章大多是以赋其始，以比兴结束的，但是本诗呢恰恰相反，首联就是比兴抒情，尾联却是结在了赋上，那十分的轻易脱俗。因为苏辙的赠诗是以雪泥为引，那这里也是以雪泥作比，但这个飞鸿雪泥的比喻啊，选得非常的精巧，因为雪泥上的鸿爪是清浅的，是偶然的，是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就仿佛不定的人生。所以他说：“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鸿雁偶然在某地的停留，留下了些许的痕迹，但是在大雁振翅离去之后呢，又怎么还会在意这几个鸿爪呢？就如同老三国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中所唱的那样：“

0: 苏轼这时候还很年轻，但是却已经有了这样的人生观，只能说天生就有大师之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一联是对上一联最好的映照。短短六年时间，当时留宿他们的老僧奉贤已然坐古成塔了，坍塌的残垣上也不见了当时所题之诗。这不就是对鸿飞沼去最好的体现吗？这也和我们刚刚讲过的《赤壁赋》中所说的一样，一生恍若虚语，又有什么能留得住呢？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驴嘶。哎，最后的尾联这一下又落回了实处，用近乎赋的方式作结。往日所经历的苦难，弟弟你是否还记得呢？还记得那牵着嘶鸣的跛驴走在漫长的道路上的我们吗？作为后人的我，每每读到此处呢，总会哑然失笑，笑那个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的苏子瞻，还以为之前考学之时的日子崎岖艰苦，殊不知真正的坎坷还远未到来。他现在认为的苦难，可能是他日后魂牵梦萦却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但这两句其实是对雪霓虹沼的短暂做出了最好的作答。虽然故人已然作古仙逝，虽然题壁已然断壁残垣，但是兄弟二人的记忆却一直都在，那往日相伴的青葱岁月也从未离开。苏轼日后还会去往很多地方，杭州、密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在那一处处或偏远或繁华的地方留下他的足迹，而他的鸿沼却跨越千年留存至今。苏轼用他的一生为这首早年之作留下了最坚实的注脚。感谢大家本次的收听，我是侯宇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1: 谢谢宇光给我们带来的国风古韵，下面请大家欣赏每周一歌。
2: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
3: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今天我想带来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把这首歌献给我已经离开了好几年的妈妈。当年的我远离家乡来到墨尔本，隔着茫茫山海，隔着南北半球， 不能常回家看望父母，见见我的妈妈。那时候只要我告诉妈妈要回家的消息，她就会天天掐着手指数着我的归期，满心欢喜。她早早就备好了我爱吃的饭菜，把房间收拾妥当，满心期待着我的归来。可这份欢喜 从来都是裹着浓浓的心酸。他总会在我又一次离家前的一周就开始默默难过了，总念叨着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可没待几天你又要飞回遥远的南半球，又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见了。你不在身边，我日日盼你归，可你真的回来了， 我又天天怕你走。这份又盼又怕又喜又悲的矛盾，是他藏了一辈子的牵挂，也是我心里最疼最暖的回忆。小时候我们常常依偎在妈妈身边听她讲过去的故事，那是我最安心的时光。 长大后，我远走他乡，能陪在他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他把所有的思念都揉进了一次次等待、一次次目送里。可现如今再也听不到他讲那过去的事情，再也看不到他掐指算着我归期的模样。这份母爱从未走远。 我好想我的妈妈，尤其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那更是想妈妈，想到心痛。感恩妈妈用一生爱我、念我、牵挂我。这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是我对妈妈最深的思念。愿天堂没有别离，我永远爱我的妈妈。

0: 谢谢朋友们的会听，愿天下的母亲幸福安康。今天的每周一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寻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

有些人生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什么，没有轰轰烈烈的波折，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转折，可当你回头看时，才发现一切早已悄悄改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这一期的节目，冰柔想和大家聊一部小说，来自居伊德·莫泊桑的《一生》。它不喧哗，不夸张，却像一面镜子，让人看见人生并不是在某一刻发生的，而是在时间里一点一点的完成。一生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她叫静。年轻的时候，她相信爱情，也相信生活会按照她想象的样子展开。她结婚了，她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但很快她发现婚姻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丈夫的冷漠与背叛，生活的琐碎与压抑，亲人的离去，孩子的疏远，一切都没有突然发生，只是一点一点的出现，就像潮水，不声不响，却慢慢淹没一切。这本书最残酷的地方不在于悲剧，而在于它没有戏剧性的悲剧，没有一个瞬间把人生击碎，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失望，一点一点的改变。你甚至很难说是哪一天开始一切都变了。人生不是崩塌，而是缓慢的偏离。我们常常以为人生的改变一定是某个决定性的时刻，比如一次分开，一次失败，一次失去。但一生告诉我们，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刻，而是时间本身。时间不会推你一把，它只是一点一点地改变你，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位置。时间不做决定，但时间完成一切。让人难过的从来不只是命运，而是我们曾经相信的东西慢慢不再成立。爱情会变，关系会变，人也会变。但更深的一层是，我们自己也在时间里被改变。我们从坚定变得迟疑，从热烈变得克制，从相信一切变得只相信自己。人生不是失去世界，而是慢慢失去曾经的自己。但如果你读完《一生》这本书，只看到失望，那是不完整的。因为在所有的经历之后，人会慢慢地学会一件事，那就是接受。接受人生不是按照期待发生，接受人性的不完美，也接受自己的局限。不是不痛了，而是不再抗拒了。成熟不是看透，而是允许一切发生。

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这本书它并没有给你一个答案，也没有教你如何过好人生，它只是轻轻地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不完美，不稳定，不确定，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实的。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一些说不清的变化，也许不需要急着找答案，因为有些东西只有在时间里你才会真正明白，人生不是发生在某一天，而是发生在一生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一生》来自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他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是世界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也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一生其实并不长，他出生于1850年，却在43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短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却写下了30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多部长篇作品。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也很少刻意煽情，但正是这种冷静与克制，让他笔下的人生显得格外真实。在莫泊桑的作品中，你很少看到理想化的人，他写的是普通人，会迷失，会软弱，会犯错，也会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被改变的人。他不评判，也不安慰，只是默默地呈现人性本来的样子。一生是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与他锋利的短篇不同，这部作品更像是一段缓慢展开的人生，没有剧烈的冲突，没有刻意的高潮，却在不动声色之间让人看见一个人如何在时间里慢慢走完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些作家在讲故事，那么莫泊桑更像是在让你看见人生。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读居伊德·莫泊桑？也许是因为他的文字从不属于某一个时代，他写的不是法国，也不是19世纪，他写的是人。当我们读一生时，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在读别人，却又像在读自己。那些关于期待与落空，关于爱与失去，关于慢慢改变却无能为力的时刻，并没有因为时代改变而消失。在这个节奏很快的时代，我们习惯寻找答案，习惯追求更好的人生，但莫泊桑没有给你答案，他只是让你看见，人生本来就不完美，生活本来就充满变化，而你并不需要把一切都解决。也许这正是我们今天还需要读它的原因，不是为了变得更强，也不是为了找到方法，而是在某一个时刻被轻轻地提醒，你现在的困惑并不特别，你只是正在经历人生。有些书不是用来改变你的，而是用来陪你走过一段时间，而莫泊桑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莫泊桑的一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这本书给您带来一些思考和收获。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咁使用车辆。 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 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政府与堪布拉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作品，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4: 3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倩，我是胡梅，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戏曲与音乐欣赏、人物采。 人物访谈，健康养生。下面请大家收听一周要闻。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一株要闻。如果您曾经支持过我们，衷心感谢您。正因为有您的支持，这个节目才能持续播出。您的社区能够在电波中被收到访问澳大利亚。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与上周日深夜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总理阿巴尼斯举行会谈。
3: ABC的报道说，在全球能源冲击及国际
5: 秩序举报澳大利亚总理阿巴尼斯表示，此访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在新的星期中，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在公共安全、关键矿产、网络安全和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日本是澳大利亚精炼石油和柴油的重要供应国，双方还 就能源安全达成协议，承诺确保燃料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SBS 的分析指出，随着两国都在应对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担忧，以及对美国战略收缩的忧虑，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愈发重要。 有专家分析指出，如果美国无力如期交付 AUKUS 核潜艇，澳大利亚或可以从日本租赁潜艇，以填补这项军事力量的空缺。这位被称为“铁娘子”的日本女首相，同时也因她对华强硬的态度而为人知。上个月17号，日本自卫队海军“雷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当天恰逢中日
4: 马关条约签订的纪念日，大西洋邮轮出现死亡病毒，位于西非近海悬挂荷兰国旗的红迪厄斯豪华邮轮疑似爆发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医务人员正努力将两名出现症状的患者转移。该邮轮从阿根廷出发， 载有以英国、美国和西班牙乘客为主的游客，主要旅游项目为南极探险。周二当天，仍有150人仍被困在船上。世界卫生组织称，船上已发现7例相关病例，其中2例为实验室确诊病例，5例为疑似病例。 当局称，此前已有3人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公民，另有多人出现不适。其中一名英国乘客已离船，并正在南非接受治疗。一名早先离船的乘客昨晚在 瑞士苏黎世检查出感染并就医。汉坦病毒可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主要通过吸入被啮齿动物粪便或尿液污染的气溶胶传播，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较为罕见，目前尚无特效药物，治疗以支持性护理为主。重症患者能需要使用呼吸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公众的总体风险较低，无需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不过，位于西非外海大西洋上的岛国佛得角当局出现预防考虑，未允许邮轮靠岸。
5: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伊斯兰国 ISIS 新娘或将于今晚落地澳大利亚。 ABC 清晨的报道，13名被称为 ISIS 伊斯兰国新娘及其子女预计于今天从卡塔尔飞抵澳大利亚。这些澳大利亚公民曾追随他们的伴侣于叙利亚战争期间前往叙利亚为 ISIS 组织服务，并于 ISIS 组织倒台之后被时任叙利亚政府投入臭名昭著的 Al-Roj 难民营。这些子女是他们在叙利亚期间为 ISIS 的战士生下的。联邦政府曾多次表示，这些女子及其子女的行动是个人行为，政府并未组织撤侨或提供任何帮助。政府无意刻意阻挠公民归国，但这些人如若归国，将受到澳大利亚法律的严厉制裁。悉尼的伊斯兰社区领袖表示，违背澳大利亚法律的公民理应受到逮捕和审判，但是这些孩子是无辜的，澳大利亚政府有责任保护无辜的儿童。 ABC 的消息显示，至少有八名涉事妇女和儿童将于今晚抵达墨尔本机场。
4: 墨尔本餐馆成为国际黑帮目标，在对烟草店的攻击之后，墨尔本又出现一波针对餐饮场所的犯罪活动。 ABC 周三报道，维州警署署长麦克布神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最新的针对餐饮场所和成人娱乐场所犯罪活动的数据。数据显示，近期出现的此类犯罪活动已达到了34起，包括投掷燃烧弹、绑架和枪击。维州警方为此成立了名为日食的专项行动组来调查这些破坏事件。据信，这些犯罪活动是犯罪组织策划，雇佣未成年人执行的。布什署长表示，这是一个现实的担忧。维州警方已将一切可能的资源投入到了这个专项行动组来。维州警方也在联邦警察和边防部门合作，目前已有35人被捕，其中很多人是未成年人。警方目前尚未能定犯罪团伙的幕后主使或者是作案动机。警探猜测动机可能有关私酒和毒品的交易，或者是收取保护费。布什署长表示，墨尔本人无需减少日常的社交活动。
5: 下面请听中国新闻。湖南烟花厂爆炸引起多人死伤。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周一下午4:43左右，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26人死亡，另有61人受伤。中国官媒报道说，事故发生后共有1500余人参与现场救援和救治的相关工作。 周二中午，当地官员表示，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并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对空气和水体进行了实时监测。目前各项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事发后，浏阳市周二起对全部烟花爆竹企业全面进行停产整顿。
4: 最后我们来听几则财经新闻。维州颁布新预算。据澳广 ABC 报道，维多利亚州政府被本周二公布了下一财年的预算案，预算案再次将重点放在了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开支占比分别为 30% 和 24%。 除了医疗和教育以外，公共安全领域也成了本次预算案的赢家，开支占据了 11%。 预算案拨款超过 1.37 亿澳元支持维州警察，包括动用6200万澳元招募最多200名后备警力和行政人员，以解放出更多的前线警力。预算案还计划拨款将烟草售卖执照检查人员增加到3倍，以打击走私烟草的售卖。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在此之前就宣布的车辆年费退返政策，从今年的6月1日到7月30日，有资格的车主可以登录 Service Victoria 申请 20% 的年费退返。据悉，一年一辆车，普通家用的轿车可退约186澳元。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领域则没有那么幸运。 ABC 的分析表示，预算案中没有出现支持小型企业的重大举措，而小型企业为维州提供了近四分之一的税收。除此之外，就是维州居高不下的债务。维州的债务在下一财年还会继续增加，下一财年维州政府需要支出利息就有89亿澳元，换算一下也就是每天2440万澳元。
5: 澳大利亚联邦预算锁定三项重大税改。 ABC 本周二报道，在12号下周二公布的联邦预算中，复扣税将被收紧，资产增值税优惠将被改革，同时将对信托实施新的税收规定。尽管最终细节被严格保密，而且在最后一刻都会悬而未决，但多名政府消息人士证实，这三项税改政策将成为一份针对年轻选民的预算的核心内容。这三项政策都曾经在工党的2019年竞选纲领中提出，一同提出的还有对分红抵税的打击。该政策当时遭到了自由党的反对，预算案能否顺利通过国会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此外，多名消息人士对 ABC 表示，政府将改变对酌情信托的课税方式，但在最优方案上存在着分歧，所以相关改革尚未最终敲定。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胡梅、程倩共同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本周的澳洲财经动态。
6: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忠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本周呢，澳联储再次加息，已经是今年连续的第三次加息了。看房地产的数据，似乎房价也开始撑不住了，这会是房地产周期的终结吗？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 David 给我们分析一下。
8: 好的，本周二我们看到澳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将现金利率再次上调25个基点，达到了 4.35%， 这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连续加息。那现在 4.35 的利率水平啊，已经回到了新冠疫情以后的通胀高峰期的水平。那此前降息所带来的宽松的红利啊，如今呢都已经被完全抹平，多家的银行也立刻表示跟进，上调了存款以及房贷的利率，货币紧缩呢正在向实体经济层层传导。那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货币政策的投票结果啊，是8票赞成加息，仅有1票赞成维持利率不变。以及呢会后的这个发布会的措辞来看啊，央行长期以来的警告就是 higher for longer， 更高的利率持续更久的时间。那这个警告呢不再是说说而已，而已经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长期环境。正如咱们此前几期节目都分析的啊，这一轮呢是由中东的局势以及能源短缺所引发的危机，它的影响的程度啊，这个深远的程度是已经明显超出了市场最初的预期的。除了像汽油以及柴油短缺啊、涨价啊这个影响之外啊，未来呢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都在面临着一个成本全面增加的风险，而且呢这些成本正在逐步的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这个也是澳联储此次啊发布会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担忧。尤其呢是像柴油短缺所造成的价格飙涨，这个对于农业、运输、建筑业所造成的严重的成本上升，这个会给未来的多种物价上涨埋下伏笔。那如今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啊造成的海峡封锁已经是超过了2个月了，从目前的态势上来看呢，谈判似乎是进展的不太理想，而且呢美国应该也没有意愿啊，甚至说没有能力进一步让战争升级啊，展开全面的战争，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目前就是一种僵持阶段，直到一方在谈判桌上服软为止。但目前被市场低估的呢是整个工业体系的一个慢性损伤。那就以炼油设备为例，这种炼油的设备啊，它每一次的开关机都伴随着不可逆的损耗，比如说设备的腐蚀、管道的结蜡啊、催化剂的活性下降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那随着封锁的时间拉长，越来越多的炼油厂设备是被迫维持低负荷运行，甚至呢出现了阶段性的关停，这就会势必会影响到未来更长远的产能。所以即便未来海峡全面开放，但是呢炼油设备想要说恢复到今年2月的产能，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澳联储呢原本的模型假设是战争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但是现在随着澳联储连续三次加息，可见央行自己也在修正判断。原油价格的上涨呢引发的通胀，这个影响会比战争本身长的很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消退。那对此呢澳洲的知名的经济学家叫 Chris Joy， 他的观点呢是说利率可能还会再涨几次，这个整体的影响呢或许呢将持续2年左右啊。虽然澳联储呢他在会上并没有明说，但是根据澳联储的模型还有表态显示啊，这种判断是有较大可能性的。那今年呢再迎来1到2次加息其实也不意外。高利率呢对于房地产的影响现在也慢慢的开始显现了。根据房地产大数据公司 Quotality 5月份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的悉尼和墨尔本的住房中位价出现了下跌啊，下跌了0.6%左右。而在全国范围之内，房价总体上涨0.3%，但是各地的增长的势头是正在放缓的。那可以看出购房负担能力啊，再加上 上高房贷的压力正在逐渐改变市场的情绪。悉尼还有墨尔本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它的总价比较高，所以对利率的上升是最为敏感的。加息再加上中东局势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这个都冲击了市场的情绪。而当前的形势呢变得不明朗的时候，人们也往往是会选择按兵不动，持观望的态度。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房源的供应情况是有所改善的，尤其是在墨尔本和悉尼两地挂牌房源的总量已经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了。但是呢，根据 Cotality 的分析，挂牌升高是因为更多的卖家希望在房价进一步下跌前赶紧出售房产，而不是因为市场上新建住房的这个实质性增长。在新建房的层面呢，澳洲的建房速度啊是依旧不尽如人意的，远远落后于政府规划的目标啊。尤其是中东冲突之后又造成了一个新变化，就是许多的建材，比如说像 PVC 的管道啊，还有铝材等等，都是严重依赖石油化工体系的。而柴油价格上涨， PVC 的管道啊，还有铝材等等，都是严重依赖石油化工体系的。而柴油价格上涨又推高了运输。

0: 存在的。甚至呢，等到此轮升息结束之后啊，未来一旦开始降息，房价的这个反弹呀可能会更迅猛。所以呢，短期之内，这个高利息加上物价上涨，可能会让民众感觉很难受，并且呢，现在咱们还只是处于这个周期的前段啊，距离真正的问题缓解，可能还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啊。再加上下周呢，即将公布联邦预算案啊，以及一个潜在的税制调整，这个可能会让市场迎来更大的波动。那对于投资者而言，首先呢，就是要做好心理的建设啊，做好心理的准备，以及呢，要做好一些必要的财务规划还有储备。不过从长期来看啊，至少是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呢，当前的这个阵痛啊，应该是会有所缓和的。尤其呢，是当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一旦解决，油价出现下降，那通胀的压力会在半年到一年之内慢慢的降下来，央行呢也会从升息转向降息。那对于房地产来说，这个本质的逻辑啊，始终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短期看利率，长期看供应。那如今呢，建筑成本上升，新建房的数量不及预期，随着时间推进，那眼下的这个地产的冷却，可能更像是在为下一轮的上涨蓄势。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2: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3: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2: 《生命雅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于永杰。时间无声，却被声音记住。从最初开始的每周一期的小打卡第一期到第83期，后来又迁入每篇，如今站在第300期的里程碑。朗艺联盟稳步前行，步履不停。我们在一首首作品中相遇，在一段段声音里相伴。刚刚呢，我们做了一册诵读篇目的汇总，这是来路的标记，初心的留存，也是一次回望的入口。当初呢，是2020年到2021年，记录了在墨尔本疫情六次封城的艰难日子里，那些曾经的诵读，那些彼此的回应，那些暖心的留言，以及所有在岗值班的班长们的值守，都在这里静静停住。在这个节点回望呢，我们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早已被声音点亮，成为彼此心中的微光。朗艺联盟同行八年，来路可寻，去处可期，让我们共同奔赴下一个里程碑。那么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志常老师为庆贺联盟朗诵第300期写下的情真意切的祝词，题目是在声音的长河里彼此守望，由志常老师为大家诵读。
5: 在声音的长河里彼此守望，我一直想要为你读一首诗，在轻轻开启的空间里，如微风掠过水面，泛起涟漪。声音的长河涌动着我们的浪花，每个人的故事都被彩虹托起，在每篇共享里，我们

彼此照亮。我们的愿望并不宏大，只需在清晨或夜晚听见熟悉的声音，也许带着一丝怅惘，也许带着些许阳光。在忙碌与静修交替的日子里，有诗文为伴，与岁月共享。我们所守望的是那样的瞬间，在兰花楹盛开的季节里，一朵紫色的小花恰好落在头上，像荷塘月色之下一阵清风划过水面，让光影在波纹之间轻轻起舞，而你恰好在场。当月光再次落在声音之上，当记忆在语言深处轻轻回响，我们以朗逸为名，以联盟为家，在声音的长河里彼此守望。

接下来的时间，我为大家朗诵一首《生命的春与秋》。生命的春与秋，作者碑林路人。若青春是生命与春天的邂逅，那我更喜欢秋天的这份宁静与淡然。一片叶子深情地与大树告别，不悲不喜，不嗔不怨，带着关于春天的美好记忆和对生命的无限眷恋，默然远行。痛与不痛都带着微笑，像极了人到暮年的从容。倘若我们的生命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我更希望春天的时候坦然地盛开，秋天的时候欣然地微笑，如此足矣。

0: 大家好，谢谢您前来收听今天的文化欣赏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瑜。今天我们将介绍盛唐大礼度和晚唐小礼度文化欣赏中的最后一位，即风骨俊爽、雄姿放浪的杜牧。李商隐和杜牧被称为晚唐诗歌中的最高双子星，小李杜的出现让晚唐的诗坛依然气象万千，风光无限。杜牧是晚唐七绝的一派高峰，他的诗永史怀古，独步古今。好，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思雨的解说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杜牧，这位晚唐诗坛的扛顶人物。
1: 大家好，上一期呢我们说过了晚唐的小李李商隐，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小杜杜牧。和以前我们谈到的几位唐朝诗人不同，杜牧的出身已经不能用名门望族来形容了，应该是豪门贵族。在长安有奇想盛名的杜氏和韦氏，当时有一句话来形容，城南纬度，去天池武，可见这两家距登天仅五尺之遥。杜牧呢就出生在长安的京兆杜氏，杜氏家族在整个唐朝就出了11位宰相，其中三朝宰相杜佑就是杜牧的祖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杜牧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典型的高富帅。家境的优越给了杜牧良好的教育环境，他不仅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十几岁呢就写过13篇的《孙子兵法》注解，更让人称赞的是23岁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杜牧诗赋古文都堪称名家，更是晚唐诗人之翘楚，有以七绝诗成就最高。诗人呢有着不羁的灵魂，诗作的灵感往往在旅途中获得。细数青史留名的诗人，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人的脚步是停滞不前的，也没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中缺少了诗韵。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杜牧的脚步声和他的七绝诗韵。
2: 杜牧出身长安，对长安的描述自然立意出奇，史实高绝。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在安徽池州任刺史时也曾有这样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湖南长沙的枫林霜叶曾让杜牧停车坐爱，流连忘返。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湖北的赤壁则是他任黄州刺史途中的必经之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六朝古都南京，杜牧虽未长期生活过，但却是他每每打卡之地。他曾写过一首含蓄精炼、意境交融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第三次过南京，夜泊秦淮船上听歌，则有了那首韵味隽永、意论景拔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然，烟花繁盛、风情万种的扬州，作为杜牧生活工作潇洒之地，自然也少不了名篇留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0: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3: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本期人物访谈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采访到澳中文化社团副主席、巴勒尔特新金山图书管理室人称巴村村长的张冲天 Charles。 我是主持人胡梅。今天我们请 Charles 介绍一下维多利亚州巴勒尔特市华人博物馆区的筹备工作。
5: 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是中医中药博物馆呢？是因为当年华人的是中医中药师呢，在巴勒尔特是非常活跃的。从1859年就有中医中药师在巴勒尔特的当地医院里面是在驻诊的，就说一直到了1940年代、1950年代，中医中药师是在巴勒尔特是非常受欢迎的。这都是有历史，是有记载。我们呢就想把这一段是历史呢重新再给它，不光是挖掘出来，而且呢要让大家是能够看到，特别是我很希望我们的华人是能够知道是这段历史，是像这样子，是真的很不容易。像这些是中医中药师，他们一开始都是走乡村，在这个是小酒吧里面去开诊，是到最后在这个1880年代，在巴罗莱有一条街，它叫 Peel Street， 整个那条街全部是中医中药店，就是规模是相当大的。我当然你讲历史的话是，那我可以讲几天几夜。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目标呢就说通过把这些博物馆建立起来，是然后呢就把当年在淘金期华人这个区的这个红红火火的这个是场景，我们把它重现出来，是然后呢通过这个商业活动，通过这种传统的这个是活动，是然后呢就是把文化、把历史、把商业结合在一起，把它给搞起来，就等于说是墨尔本是有个是唐人街，阿德莱德是也有，基本上
4: 每个首府城市都有唐人街。那巴拉瑞特我们也要做一个华人博物馆群是吧？
5: 是最早来华人，而且当年华人是最多的是地方。
4: 是啊，
5: 还没有，就是说那我们也要搞一个。但是呢，我们是不叫唐人街，我们叫巴罗瑞华人历史博物馆区。
4: 历史博物馆区。对，哎，这个也很好。你们这个真是宏伟目标啊，这个东西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Charles 说，巴拉瑞特首个金矿华人老宅博物馆有望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在今后的6年里计划陆续开放华人中医药博物馆、华人茶文化博物馆、 华人餐馆博物馆，计划中还有八村主街博物馆、八村华人艺术博物馆以及和合广东金矿遗址博物馆等等。相信这些华人历史博物馆将为整个巴拉瑞特增添一片历史文化、艺术、旅游、贸易等多方面的新地标。
5: 我们就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是团队，是特别是孙浩良，是孙校长，他是我们的是这个是部大局的人，他这个是当年就是为什么呢？2022年我们当年就是发起活动，要为了保护保留这个是华人是胜利小屋，是这个是故居，他就说，哎，他说邱老师，他说你们把它保护下来想干什么用？那我说啊，那肯定是用来做我们华人社区的是俱乐部啊，是活动场所啊什么。他说那这样的话，那我不介入。但是他说，如果是你们想搞博物馆的话，他说我介入，12000的我出钱。
4: 总算是有人来支持，这个很重要，而且还要有远见，有策划能力。
5: 对呀、啊。就你就说在很多事情呢，有钱的人是很多，但是有这个心，有这个爱，他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人那就不多。
4: 没错。
5: 而且呢，你不光是要有钱，你要有心，你要有爱，你同时呢你还要有规划，你要有方向，你搞什么东西，你就等于说呢，是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是这个就是包括是孙校长，是包括我们是图书馆的史馆长，好多人，我们这个是团队，以及是墨尔本的是华人朋友们，还有我们巴罗外的是华人是朋友们，以及在当地的非华人是朋友们。是对这个项目就非常支持，我们就这样子就把这件事情就开始从2022年就开始搞起来了。我们是现在是越搞越大，这个是规模是越来是越大。
4: 是啊。
5: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特别忙，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打基础的时阶段。打基础的时候你必须要靠自己去做，你不光要靠自己去做，你还要去找人，你还要去这个去要告诉是人家是你想做什么东西，那人家才是有可能是来支持你啊。
4: 而且你们做这些事情完全都是义务的，完全都是自己出钱出力花时间。我记得你好像讲过，为了拉一套这个老家具，而孙馆长为了拉老家具要走多少100多公里啊，驾车。
5: 没有，我们那个在去年年底，有一位昆士兰的非华人是老先生，他在香港住了有60多年了。
4: 哦，从昆士兰呢，半个澳大利亚了。
5: 对。他已经90来岁了，他后来呢就给我们华人老宅是那个捐了一个这个中国的古典的是龙凤床，非常漂亮，是雕花的那个是龙凤床，到后来呢我们就连夜就我们马上就开卡车开了3585公里，三天两夜就没有停，到昆士兰把那个床给是拉回来，现在已经是组装起来了，非常非常漂亮。
4: 哎呦，真是不容易啊，这好辛苦啊，光汽油都不定花多少，是横跨澳大利亚了。
5: 光汽油钱就可能我记得好像1100多块钱吧。
4: 哇，
5: 光汽油
4: 不得了！你说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个决心，或者没有这个，都是做不到的，很难做到啊。
5: 但是这个就很关键的，就是说呢，你们像我们都是义工， 是大家是出钱出力，
6: 是啊，
5: 来出精力，那个就说别人看见他们会理解，他们也会受感动，是像这样子。正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做，就有很多人就给我们捐东西啊，是很多很多，特别是澳洲人，我们非常感动。我们有很多的是展品是现在都是澳洲当地人捐的，他都说哦，这是我母亲他留下来的，是这个是跟华人是有关系的，或者是这个是什么，是我家里的水是收集来的。那个我像我们是收集了，真的也花了很多钱。你包括像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九幢物业，
6: 哦，
5: 就在一条街上，
6: 那都是要自己出钱吗？有没有政府的资助啊？
5: 没有，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我们全部是，大部分全是孙浩良，是孙校长，
6: 然后自己掏钱，自掏腰包，
5: 对，
6: 真不简单，
5: 非常是不容易。是这个的话，你不是一般性的人是能够做出来的。他就是他有这个心，他有这个爱。他有这个就等于说是这个很不容易的，是这个是全世界你找不到几个的。
6: 是啊，让我们想起来这个，你都说是大财团大富豪邵逸夫或者谁做这个慈善事业，到底捐这个捐那个，这个都是好像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孙浩良离我们很近啊，大家都很熟悉的。他也做了这么多的善事，这么慷慨捐助。
5: 他很低调，对，他很低调。我如果是我今天是我不说出来的话，可能
6: 他也不会讲，
5: 都不知道是的，他绝对不会说的。就说是像这个，就是也包括啊，是那还有其他的人，这个出钱是出力，这个出点子。这是这个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我一开始您采访我的时候，是我就说是义工，在澳大利亚的是义工，不光是出力出时间，很多人他要贴钱的，他要出钱，要贴他的汽油费，是要贴他的是那个是停车费，或者是有可能就是停车超时的罚单。
6: 是啊是啊，
5: 对啊，很多是，
6: 而且他都是亲力亲为，哎呀，真的是很值得钦佩啊！年纪也那么大了，70多岁，在古时候说是古稀老人呢，还能那么勤奋的，为了这个华人，为了华人的历史，为了
5: 对传是传
6: 的传承，是啊，真的是
5: 他这个他不是一幢房子，或者是一个架是家具，或者是一个瓶子什么，是这个是有那么多，是这个非常非常是不容易的。
6: 对啊，真的不容易。最近我还看到他有发了一个消息，说是附近的这个老华人的后代把他父亲的一些什么玩具啊什么中式的一些东西都也捐献给我们这个博物馆。
5: 是的，经常是有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呢？当地人他们都看着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是真心的，是没私利的。因为他在看一幢房子搞起来，华人是你把老宅给保护下来了，是然后你再一幢房子你要去做什么东西，你是认认真真一本正经的是在那做，那人家就知道你是实打实，你是真的是在做事情，像他们的话就会来介入，他们是至少他有力的是出力，是我们是经常是有义工是到这边来割草啊，是来搬砖啊什么，
6: 也来帮忙。
5: 对，是来帮忙。那个或者的话他就会捐东西，他因为是他知道这些瓷瓶啊，是这些书啊，是这些老古董啊，是这个是家具啊，在他家里面 只是他家里的人是知道，但是放到博物馆来，那看见的人会就更多，而且更重要的，这个呢跟巴罗奈的华人历史是有关的。
6: 对对对，真正捐到博物馆里才能够体现这些老物件的价值。对的对的，
5: 对，它的价值不是它值多少钱，而是它的历史价值，是这个就很重，是很重要。像我们图书馆经常有那些小学校啊，是那个学校是带学生来，他来参观，他来参观，很多孩子就到里面，哇，什么就这个，他就马上就被中国文化给震撼住了，就。
6: 哎呀，恰尔斯真不简单，你们正在做着能够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我们华人的后代都会感谢你们的。谢谢你，恰尔斯。
3: 洞察生命科学，
2: 把握健康脉搏，
3: 请听
2: 健康养生。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墨尔本中文台健康养生栏目。我是孟医生，来自世界传统医药文化养生学会和墨尔本国医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女性健康养生系列的第二讲，少女期养生。上周呢，我们聊了几种少女期常见的健康问题，以及一些日常的养生建议。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话题。那在临床上呢，少女期常见的健康问题，除了我们上周讲的月经不调、痛经、青春豆，还有两种呢也比较常见。一个呢就是，容易疲劳、头晕、贫血。现代医学来讲呢，主要的原因是，月经来临了，这个铁的需求就需要的就增多了。如果这个饮食跟不上，或者是在月经规律的情况下，有时候月经过多，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缺铁或者引起缺铁性的贫血，所以就会出现疲劳、乏力。头晕、脸色发白，然后心慌啊、头痛啊这些症状。那我们中医来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中医的辨证呢有这么几类。一类呢就是脾虚气血不足的，这一类常常表现在面色呢偏黄白啊，容易累，食欲呢一般，就平时吃饭就不好，或者是饭后容易腹胀，稍微一活动呢他就会乏力啊、头晕呐。这个类型在青春期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她平时挑食，早餐不规律，或者是呢喜欢吃零食，不太好好吃正餐啊，这样的情况呢都比较常见。那我们中医呢就要健脾益气，来帮助他的脾的运化，来促进这个生血为主。养生茶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太子参、炒麦芽、陈皮、红枣来开水泡茶喝。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它就表现在呢乏力、心悸、健忘、睡眠呢不好，就是睡眠比较浅，容易醒。这一类呢多见到呢是睡得晚，或者是呢平时学习压力比较大，这个久思伤脾了，月经之后呢它这种症状更明显的这样的女孩子。那中医的思路呢，我们就要补脾养心、益气养血。中药茶我们可以用黄芪呀、太子参呀、桂圆肉啊、红枣啊来泡水喝，来益气养血、养心安神。如果要是容易上火、起痘痘的那个阶段，桂圆呢就要少一些。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肝血不足的，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个头晕啊、眼睛干啊、月经量少啊、容易脱发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呢用这个桑葚呐、枸杞呀、红枣啊来给它养血柔肝啊，来缓解这些眼疲劳啊这种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像指甲发脆呀等等。总的来说呢，对于贫血、疲劳、头晕这些这几个健康问题呢，我们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缺铁性的贫血，然后中医上呢我们再给它健脾益气养血为主。然后饮食上呢就是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像红肉啊、豆类呀、这个深绿色的蔬菜呀、等等的这些。另外呢，少女期常见的健康问题呢还有一类就是情绪波动，情绪波动、焦虑、失眠。那这个一类的孩子呢，就是他的青春期的大脑和情绪调节他还在这个成熟的过程当中， 这个压力啊，睡眠不足啊，再有生活中的这些学业上的问题啊，或者是初步摄入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等等，都可能会让情绪波动比较明显。睡眠不足的本身呢，也会反过来加重他的焦虑。那么我们中医呢，常见的类型呢有几个，一个呢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肝郁气滞型的，它表现为胸闷叹气、烦躁易怒，在月经前容易出现乳房胀啊，就是吃饭也受影响啊，所以这一类呢，我们就要疏肝解郁，还像之前一样的，给他一些疏肝的安神茶，像玫瑰花、合欢花、陈皮，这一类的来泡水喝。那么对于情绪波动、焦虑、失眠，还有一类就是心脾两虚型的。这一类呢，就是他想的太多，思虑过多，然后呢睡眠呢比较浅，然后容易多梦、心悸，记忆力下降。那这一类我们就要给他养心安神，比如用一点这个百合呀、莲子呀、酸枣仁儿啊，作为睡前的一个安神茶。还有一类呢，就是阴虚火旺型的。那么这一类呢，它就是容易呢口干、手足心热、烦躁、心烦、不容易入睡，熬夜之后呢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一类我们就要给它养阴清热、宁心安神。这种情况呢，常常见于这种长期晚睡，这个血液消耗的比较大，这个体质偏瘦，恢复能力呢相对差一点的孩子，那么我们中医呢可以给他一些百合、麦冬、枸杞、酸枣仁儿，这样来泡水喝，来帮助他这个养阴清热、宁心安神。总的来说呢，少女期的调理，我们原则上不主张乱补，或者是大量的这个寒凉的药来猛清，因为他们还在这发育的阶段，最重要的是帮他把气血、脾胃、睡眠、情绪和这个月经的这个周期慢慢的给他扶正。中医呢，我们就要以这个轻柔和稳这样的一些方法，代茶饮呢只是辅助。那么这个筋骨药最好是给这个中医师四诊之后用药哈。
1: 听众朋友，感谢国医堂的孟医生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节目，我们的节目到此就全部播送完毕，谢谢各位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cedonian. Join or renew your 3ZZZ membership in May and you'll go into our prize draw. Thanks to station sponsor My Travel Solution, you could win return tickets to the Philippines or one of the other great prizes on offer in this year's Membership Drive Prize Draw. Don't just listen, join the 3ZZZ family today for just $16 or $11 concession. Head to 3zzz.com.au or call us now on 9415-1928. Thanks to our station sponsors, My Travel Solution, Museums Victoria, Nova Cinema Carlton, Melbourne Zoo, Chemist Warehouse Brunswick, Charmeal Films, Bunnings Brunswick.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our website.